女呀，원래부터내길이있는게아니라가다보면어찌어찌내길이되는거야내가너로살아봤냐아니잖아네가나로살아봤냐아니잖아걔네가너로살아봤냐아니잖아아니면네가걔네로살아봤냐아니잖아아니잖아아니잖아어어아니잖아어어그냥네갈길가